卫生部属下健康推广中心邀请年龄介于18岁至60岁、身体质量指数 BMI 达30或以上的民众，报名参加健康生活方式计划，简称 PCHS。这项为期24周的计划获得 Glen Eagles JPMC 的支持，旨在协助参与者有效管理体重。课程内容包括健康饮食与心理健康教育、团体运动课程、运动处方咨询以及全程持续性的健康监测与跟进。报名现已开放，并将于2026年6月30日截止。更多详情可浏览网站 whp.gov.bn， 关注 Instagram 账号 @wah_hill 或于办公时间致电2384442查询。让我们一起实践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共同迈向健康国民的愿景。

有些想法只是想法，有些创意却能改变未来。今年属于创新者的舞台再次开启，文莱资讯通信科技大奖 VITA 2026现在已开放报名，无论您是个人、学生、本地企业、政府机构或非盈利组织，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地方，让您的创意方案获得认可，提升知名度，与业界领袖建立联系，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而今年还有机会角逐备受瞩目的皇家赞助大奖，除了荣誉与肯定，还有现金奖等你赢取，更有机会代表文莱前往印尼雅加达参加 ABITA 2026，与亚太地区优秀创新者同台竞技。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6月30日，有关更多详情欢迎浏览官方网站 www.bita.gov.bn。 BITA 2026，让创新被看见，让创意走向世界。

0: に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0: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时间是傍晚6:02。是的，人长大以后呢，总是会怀念小时候的一些事和物啊。那怀念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也怀念那个相信世界很简单的一个年纪。那小时候呢，总是想着长大，那长大之后呢，却开始怀念童年。这或许啊，就是人生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吧。欢迎收听我们今晚的音乐走廊。那今晚呢，陪伴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华语乐坛天后孙燕姿的成名代表作《天黑黑 T.O.O》。那这首歌呢，它不仅呢让无数人认识了孙燕姿，更成为华语乐坛20多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成长歌曲之一。它其实讲的不是爱情，而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课题，那就是成长。2000年，就2000年呢，华语乐坛呢就出现了一位新人，他是短发清秀，没有刻意的包装，却拥有极高辨识度的声音。他是谁呢？他就是孙燕姿了。那当时的华语乐坛呢，女歌手大多呢都是走这个成熟的路线，而孙燕姿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她的声音呢带着一点沙哑，一点倔强，还有一种天然的真实感，不像传统情歌歌手那样的柔美，但是呢，却让人一听就记住。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之后呢，他就迅速受到关注，而专辑中的《天黑黑》更成为许多人认识他的第一首歌。那么直到今天，天黑黑这首歌呢依然被认为是孙燕姿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那天黑黑这首歌呢是孙燕姿演唱的抒情流行歌曲，由廖颖如还有吴一征所作词，李时松作曲，吴庆隆所编曲。那该曲呢就收录在孙燕姿推出的个人首张同名音乐专辑《孙燕姿》，于2000年6月9日通过华纳音乐集团随专辑发行。那《天黑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闽南语的童谣 T.O.O， 并且呢对这首童谣进行了采样。那由于该曲呢是首关于这个亲情和童年回忆的作品，故其音乐风格呢也比较安静还有怀旧。那该曲呢是令孙燕姿一鸣惊人的音乐作品，那其中呢许多歌词呢哽咽得出自这个心肺的吐字，道出童年的回忆，而孙燕姿没有这个修饰的声音在耳边细语，发黄的这个片段，还有姥姥的皱纹、跌倒的痛楚，都在她的歌声以及钢琴伴奏下叮咚的流出。那金曲童谣呢到副歌的情感过渡，然后归于单纯的平淡，很好的表现出了一种类似孙燕姿本身具有的清凉气质。那这种成熟的少年情怀呢，以及这个曲中主人公对于亲情和童年的回忆，已经超越了爱情这种情感给听众带来的感动。那么2001年该曲就获得了第一届音乐风

云榜港台地区年度十大金曲奖，还有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2000年度十大优良单曲奖。李诗松呢，则是凭借着该曲就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并且呢提名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本地作曲奖。那随后的2006年的10月份，孙燕姿在参与第6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呢，并且获得奖项之后呢，与当天晚上呢就为观众现场演唱了该曲。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0年嘛，收录在孙燕姿首张的专辑当中。那对一个新人来说呢，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经典作品其实非常难得的。那么在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立刻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不仅拿下许多的这个音乐的奖项，也让孙燕姿迅速站稳的华语乐坛。当然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听哦哦的时候呢，首先是被这个旋律给吸引，后来才发现呢，真正动人的其实是歌曲背后的故事。那就说到20世纪末期呢，李诗松、李伟松呢这对双胞胎呢，音乐人发现了还未出道的孙燕姿，那两个人就认为啊，她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呢，没有出现过的嗓音。后来呢，制作人包小柏就通过两个人就认识了孙燕姿，并且希望发掘她。但是呢，他的父亲坚决不允许他从事演艺的工作，因此呢，包小柏做了孙燕姿父亲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最终才让孙燕姿得以成为一名歌手。那当时呢，李诗松以及李伟松呢，安排孙燕姿就录制了一些歌曲的小样带，并且呢，将其带到中国台湾的唱片公司给他人去试听。那公司的人员听到之后立即决定啊，就前往新加坡来发掘孙燕姿。随后两个人便开始酝酿孙燕姿的出道音乐专辑，并且思考应该创作出什么样的歌曲才可以让她在华语乐坛呢能够脱颖而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李诗松就想起了自己一个好朋友的故事。那这位好朋友曾经向他倾诉自己与家人之间的代沟，不喜欢家人一直在他的耳边唠叨，但是他又喜欢在外面与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交往，因此也受过了伤害。那么这时候呢，他才想起回家寻找妈妈、奶奶等家人的怀抱。李诗松认为啊，许多人在15至16岁开始叛逆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此呢，他认为啊，孙燕姿需要演唱一首这样的歌曲，来传达感恩家人和朋友的讯息。那于是呢，他又想到了奶奶在自己小时候哄他睡觉时唱的闽南童谣歌曲《听哦哦》，便从这首童谣歌曲中就获得了这个灵感，那从而就创作出了歌曲《天黑黑》。而且呢，他还对这首童谣歌曲进行了采样，希望呢以此来代表奶奶的爱。那创作该曲的时候呢，李诗松也加入了自己的一些巧思啊，也就是在《听哦哦》哦哦这句歌词后面呢，便开始叙事，没有再继续将这首童谣唱下去。他希望呢，借此来传达歌曲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已经忘记了这首童谣应该怎么唱，象征着他已经忘记了奶奶给予他的一个爱。所以在歌词方面呢，作词人梁银如呢就参与了这个创作。那由于该曲呢是首关于这个亲情和童年回忆的作品，所以呢因此整首歌的这个音乐风格呢也较为比较平静还有怀旧的。那说到这首歌呢，它其实也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啊，它讲的其实算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歌曲。那小时候呢，我们总是会觉得未来非常远，世界很简单，快乐也很简单，一支冰淇淋、一场游戏、一次旅行就足够开心很久。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呢，你就开始面对现实了，就面对选择、面对失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于是我们就发现，成长并不是只是年龄的增加，而是要学会接受人生并不完美。因为呢，每个人呢都会长大，无论来自什么地方，无论经历过什么人生，成长都是共同的话题。有人怀念童年，有人怀念家乡，有人怀念曾经单纯的自己。
而天黑黑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这种普遍的情感写得非常的真实。他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是能让人想起过去。尤其当年年纪越来越大，那听完这首歌的感受呢，也会越来越深。天黑黑的成功呢，离不开孙燕姿的声音，因为她的声音非常特别，既有少年的纯真，又带着超越年龄的成熟。那么在这首歌里呢，她没有炫技，没有刻意的去表现她的情绪，她只是很自然的唱，却让每一句呢都充满的真实感。所以呢，听她唱歌就好像在听朋友讲故事一样，平静之中藏着力量，这种独特的气质让天黑黑成为别人无法复制的经典。那歌曲名字呢叫天黑黑，很多人就以为呢它是在讲黑夜，但是其实这里的天黑黑呢更像是人生的低潮。每个人都会遇到天黑的时候，可能是失恋，或者是可能是工作不顺利，或者可能是迷失方向，但是黑夜不会永远持续，天总是会亮的，这也是这首歌曲最温暖的地方。他承认人生会有困难，却也相信希望一直存在。那天天黑呢，就像一本这个成长的日记啊，就记录着每个人呢会从孩子变成大人的过程。那小时候呢相信梦想，长大之后面对现实。小时候害怕天黑，长大之后发现真正让人害怕的其实是未知。而成长就是在不断学习面对这些未知。那么这首歌陪伴许多人从学生时代走到成年，因此呢它不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青春的记忆。2000年发行至今已经超过了20多年了，但是天黑黑从未离开过大众的视线，各种选秀节目啊、演唱会、翻唱作品依然经常出现它的身影。因为经典不会过时，它讲的是成长，而成长永远不会停止。每一次重新去聆听，都会有一种新的体验。年轻时候听见梦想，成熟的时候听见人生。那今晚在音乐走廊，我们一起重温了孙燕姿的经典作品《天黑黑》。它不仅是一首成名曲，更是一首陪伴无数人成长的歌曲。从童年到天真，到成年的这个勇敢，从对未来的期待到面对现实的坦然。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天黑时刻，但是正因为经历过黑夜，我们才更加珍惜天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音乐，来听听孙燕姿的这首经典作品《天黑黑》。

好，刚听过的歌曲那就是孙燕姿带来的天黑黑，时间已经来到傍晚的6:18，别忘了待会在6:35将是我 Muslim 教包进行 Azhar Margaret 黄昏祈祷的时间，再来欣赏这首李圣杰带来的男人啊。

0: 卫生部属下健康推广中心邀请年龄介于18岁至60岁、身体质量指数 BMI 达30或以上的民众报名参加健康生活方式计划，简称 PCHS。这项为期24周的计划获得 Green Eagles JPMC 的支持，旨在协助参与者有效管理体重。课程内容包括健康饮食与心理健康教育、团体运动课程、运动处方咨询以及全程持续性的健康监测与跟进。报名现已开放，并将于2026年6月30日截止。更多详情可浏览网站 whp.gov.bn， 关注 Instagram 账号 @wah_hill， 或于办公时间致电2384442查询。让我们一起实践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共同迈向健康国民的愿景。
1: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2: 很简单的啦，
3: 一、二、三、四，
2: 有没有人管你？
3: 没有。
2: 那有没有很难？
3: 也没有。
2: 叫你卖而已，又不是叫你吸。
3: 一、二、三、四，
4: 很多人都是这样开始的，你不是第一个，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5: 世界禁毒日特备广播剧《他教我赚钱》播出时间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及6月28日星期天上午9:30及下午5点。
2: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